阿伯阿妈，阿里开，哎，家那边，下西部土，尼亚萨阿夫，圣塔玛格丽娜，索菲亚巴拉，公马达鲁，霍罗马拉，那阿克奥那安达图库，马伊斯，kita sama-sama, Gabi.Babu goe te bororoi Bore gai Rakalu Siasai Tos kita